0: 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由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一播出，旨在加强西班牙与世界各地华人之间的理解与交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人员 Samuel Benayas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一匹瘦马，一座风车，一个手握长矛沉浸在骑士幻想中的老人，还有一位骑着矮驴满嘴俗语的忠实侍从。提到这些元素，相信绝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同一个名字，堂吉诃德。在这座由文学铸成的文明殿堂里，很少有一本书能像堂吉诃德一样，不仅成为了西班牙文学的标志，更成为了整个西方现代小说的起点。今年距离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421年，然而这部看似荒诞不经的大作依然在每个时代散发着跨越时空的光芒。作者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用他那充满坎坷与智慧的笔触，将地中海的热烈、拉曼查荒原的寂寥以及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深刻思考融入到了这部伟大的作品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让我们一同走进塞万提斯的文学世界，去叩响这位游侠骑士的心灵大门，感受那份独属于西班牙的浪漫与执着。
2: 吉诃德，这本书诞生距今已经有400多年了，被翻译成为100多种语言出版，是西班牙文学史上国际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著作。据说，当年西班牙的国王菲利普3世站在王宫的阳台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一边看书一边狂笑，这个国王就说，这个人一定在看堂吉诃德，要不然他就是个疯子。果然，年轻人读的那本书就是《堂吉诃德》。今天我们读这个小说也会捧腹大笑，

0: 让我们把时空拉回到17世纪初的西班牙拉曼茶荒原拉曼茶。唐吉诃德的全名是拉曼茶的聪明贵族唐吉诃德 El ingenioso Hidalgo Don Quijote de la Mancha。 故事的开头非常有趣，一位沉迷于骑士小说的穷乡绅，因为读了太多荒诞不经的骑士故事，竟然丧失了理智，决定亲自穿上古老的铠甲，骑上一匹名叫罗西南特的瘦马，行侠仗义，游历天下。
1: En un lugar de la Mancha de cuyo nombre no quiero acordarme, no ha mucho tiempo que vivía un hidalgo de los de lanza en astillero, adarga antigua, rocín flaco y galgo corredor.Una olla de algo más vaca que carnero, salpicón las más noches, duelos y quebrantos los sábados, lentejas los viernes, algún palomino de añadidura los domingos, consumían las tres partes de su hacienda. El resto de ella...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唐吉诃德这本巨著的开篇第一卷第一章。让我们来听听著名西班牙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董彦生先生的译文。不久以前，在拉曼雀地区的某个村镇，地名我就不想提了，住着一位绅士。这类人的毛架上总竖着一把长矛，此外还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马和一只猎兔狗。他家平时吃牛肉多于羊肉，晚餐常常是碎肉凉拌菜，星期六吃杂碎，星期五吃扁豆，星期日加餐吃一只野雏鹅，这就划去了他四分之三的收入。余下的钱用来置办节日穿的黑色细呢大袍、天鹅绒裤和绒鞋，平日里他则穿一身质量上乘的粗呢衣裳。家里有一个40多岁的女管家，一个不到20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上街下地的小伙子，既管备马也管除草。这位绅士说话快50岁了，骨架结实，身材精瘦，面貌清绝，习惯早起，爱好打猎。

闻到了家。在所有的纪实小说中，他最推崇著名作家费利西阿德·德·希尔瓦的作品，因为在唐吉诃德看来，此人行文清晰，逻辑错综复杂，堪称绝妙。尤其是读到那些倾诉衷肠的情书和决斗的挑战信时，更是觉得妙不可言。书中不少地方写着，对我理解所施加的不理解之礼，使我的理解如此衰弱，以至于我有充分的理由抱怨您的美丽。还有，高天以您的神圣神圣的用繁星巩固了您，使您配得上您的伟大所应得的功德。面对这些玄奥的词句，可怜的绅士绞尽脑汁去琢磨，去破译其中的含义，弄得精神失常。其实就算亚里士多德为此专门复活，也未必能理出个头绪。他对唐·贝尔里·阿尼斯给敌人造成的伤口以及自己承受的创伤颇有异议，因为他觉得无论医术多么高明，这位骑士的面部和全身必须布满了伤痕。尽管如此，他依然赞赏该书作者在结尾处许下的关于无休止冒险的诺言。他好几次萌生了拿起笔来，完全照着书中所承诺的那样给故事续写结尾的念头。毫无疑问，如果不是被其他更重大、更繁杂的念头所打扰，他肯定会付诸行动，甚至取得成功。

堂吉诃德这本看似在嘲弄中世纪骑士制度的讽刺小说，在塞万提斯的笔下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如果用几个核心维度来剖析堂吉诃德，那就是理想与现实的交锋，双主角互补，以及现代小说的先驱。堂吉诃德Don Quixote 是理想主义的极致化身，他坚信正义、尊严与高尚，即便面对现实的痛击与嘲弄，也绝不放弃内心的信条。桑丘潘沙 Sancho Panza 是现实主义的世俗写照，这位憨厚朴实的农民只关心眼前的面包、酒囊与实实在在的利益，却在陪伴堂吉诃德的过程中逐渐被骑士的精神所感染。这两人便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对话，他们一高一矮，一瘦一胖，一虚一实，形成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双主角组合。塞万提斯通过他们一路上笑料百出却又发人深省的历险，展现了人类精神世界上最深刻的矛盾与统一。塞万提斯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他不再塑造完美无缺的神话英雄，而是刻画了具有多面性、会犯错、会痛苦，但充满人情味的真实个体。

虽然《堂吉诃德》通常被文学界公认为是一部理想主义小说，但它伟大的地方正在于它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了极其深刻的交织与碰撞。为什么它是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堂吉诃德活在自己构筑的骑士传奇世界里，他不顾现实的贫困与世俗的嘲笑，始终执着于行侠仗义、扶弱济贫，追求纯粹的爱情。他的发疯实际上是对当时充斥着金钱至上、冷漠功利现实社会的无声呐喊与反抗，它代表了人类永不磨灭的英雄主义、崇高信念和追求精神超越的愿望。为什么它又充满了现实主义？作者塞万提斯通过堂吉诃德和随从桑丘的游历，极为真实广阔地展现了17世纪西班牙社会的全景，从贵族、神父、理发师到店小二、流民和田野农夫，形形色色的人物极其接地气。小说没有给堂吉诃德开挂，他的理想每一次碰上现实都会头破血流。这种清醒的对照构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所以这部小说是理想

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融合。堂吉诃德代表高高在上的灵魂与理想，而随从桑丘班萨则代表脚踏实地的肉体与现实。两人在旅途中互相影响，堂吉诃德在清醒时表现出极高的智慧，桑丘也逐渐染上了主人的理想主义色彩。简而言之，堂吉诃德的外壳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讽刺小说，而他的内核与灵魂则是对人类理想主义精神最深情的赞歌。

0: 有这样一位文学评论家在谈到堂吉诃德时曾说，塞万提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他让我们在嘲笑堂吉诃德的荒谬时不知不觉间流下了同情的眼泪，而在我们赞叹桑丘的务实与清醒时又会不知不觉地向往堂吉诃德那份纯粹的理想主义。
1: 大诗人拜伦对这本书的评价，他说，堂吉诃德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堂吉诃德是个一根筋的傻子，他一心追求正义，追求不变的骑士精神，所以他不合时宜，不懂变通，也不会算计。他的这些美德让他成为别人眼中的疯子和傻瓜，落得一个狼狈不堪的结局。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太多了，以至于傻子都不够用了？
2: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3: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为您介绍西班牙著名小说《堂吉诃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感受了唐吉诃德在拉曼查荒原上的狂想与执着。然而，当这位老骑士在巴塞罗那的海滩上被白月骑士击败，不得不卸下铠甲，黯然归家时，他的身影不仅没有落寞，反而沉淀出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英雄主义悲剧美。在20世纪的西班牙乐坛，国民级音乐大师胡安·曼努埃尔·塞拉特 （John Manuel Serrat） 就以这部史诗的尾声为灵感，创作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名曲《Vencidos》（被战胜的人们）。接下来，就让我们随塞拉特的歌声去聆听老骑士战败后的余音。

这首 Vencidos 收录在塞拉特1971年发行的里程碑式专辑 Mediterraneo 地中海中。歌曲的歌词改编自西班牙著名流亡诗人莱昂费利佩 Leon Felipe 的同名诗作。莱昂费利佩曾在诗中将自己与无数受挫者的命运投影到了战败的堂吉诃德身上。诗中写道，沿着这片充满泥泞的土地，那份受挫的骑士再次上路。塞拉特用极具沧桑感与柔情的声音，搭配古典吉他与悠扬的弦乐，将诗文中的凄凉、高贵与不屈演绎得入木三分。在塞拉特的音乐里，堂吉诃德虽然在肉体和现实中被战胜了，但内心对正义与高尚的信仰却从未动摇。

歌词中有一段非常令人动容的描写，唐吉诃德骑着瘦马罗西南特缓缓行走在辽阔的伊比利亚大地上，虽然他不再举起长矛，但他那单薄的身影却成为了所有在现实面前受挫却依然保有尊严的人们的缩影。从塞万提斯的笔端到塞拉特的琴弦，唐吉诃德的精神历经数百年岁月依然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回响。

离开虚构的文学世界，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宽，去审视塞万提斯本人的一生，您会发现他的真实人生甚至比堂吉诃德本身还要曲折跌宕。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三个标志性的切片来梳理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背后的生命历程。第一，传奇而坎坷的青年时代。塞万提斯并非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参加过著名的勒班陀海战 （Batalla de Lepanto）。在战斗中，左手受伤致残，因此获得了勒班陀的独臂人的称号。随后他又不幸被海盗捕获，在阿尔及尔过了长达5年的囚徒生活。这些真实的生死考验与磨难为他日后理解人性的复杂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第二，狱中诞生的文学奇迹。回国后的塞万提斯生活依然窘迫，曾因账目问题数次身陷囹圄。正是在塞维利亚的监狱里，在幽暗潮湿的环境中，构思出了堂吉诃德的最初蓝图。正如他自己所写，在充满不便与噪音的环境里，精神才能迸发最深沉的哲思。第三，对世界文学的永恒塑造。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部出版后，立刻引发轰动，迅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从莎士比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博尔赫斯到马尔克斯，无数文学巨匠都承认深受其影响。它不仅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基石，更将西班牙语升华为充满张力与美感的国际语言。直到今天，西班牙语仍被自豪地称为塞万提斯的语言 La lengua de Cervantes。

提到堂吉诃德，最著名的一幕莫过于大战风车，这已经成为了西方文化标志性符号的经典情节。在这个故事里，堂吉诃德把平原上的30多座风车误认为是张牙舞爪的巨人，他不顾侍从桑丘的苦苦劝阻，手提长矛，骑着瘦马向前猛冲，结果长矛被风车一叶折断，连人带马摔得鼻青脸肿。英语和现代语言中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 Dilting at windmills， 与风车做斗争，用来比喻与虚幻的敌人搏斗或做无用功。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文学的内核，就会发现这一幕绝非简单的荒谬喜剧。在塞万提斯的时代，风车作为新型工业技术的代表正悄然兴起，象征着实用主义与功利社会的到来，而堂吉诃德所坚守的骑士精神代表的则是古老的道德、荣誉与理想。当长矛刺向风车的那一刻，实际上是理想主义在面对冰冷现实时发出的第一次悲壮冲锋。

虽然唐吉诃德摔倒了，但他爬起来后依然选择继续前行。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无数后人从唐吉诃德中汲取力量的核心原因。时尚会变，技术会变，但人类对内心正义与信仰的执着永远不会过时。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亲身体验堂吉诃德的世界，您必须亲自踏上西班牙的拉曼查大地拉曼恰。从马德里向南驱车出发，不过一个多小时，您就能来到著名的贡苏埃格拉或者甘波德格里皮丹娜。在那里，白色的大风车依然矗立在延绵起伏的山丘上，迎着地中海的微风缓缓旋转。

漫步在塞万提斯的故乡托雷多·多雷多或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阿尔卡拉德纳雷斯，古老的石板路、泥土与烤羊肉的香气，还有街角矗立的唐吉诃德的铜像，都会让您恍惚觉得那位老骑士似乎刚刚骑着马从您身边踱步而过。西班牙人对待唐吉诃德就像对待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包容他的狂想，敬佩他的勇敢，并把这种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性格融进了自己的血液里。

刚才我们感受了堂吉诃德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命运高傲抗争的骑士精神。而在300年后的西班牙流行乐坛，也有这样一支传奇乐队，用现代合成器的音符写下了属于80年代都市青年的命运狂想，他们就是 Mecano。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荒原上的骑士梦穿越回热闹的西班牙街头，一同来聆听这首名扬西语世界的不朽经典 La Fuerza del Destino， 命运的力量。

这首歌收录在 Megano 1988年发行的巅峰专辑 Descanso Dominical 周日休息中，由乐队词曲创作核心乔纳卡诺 Nacho Gano 倾情创作。而这首歌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极为动人的真实爱情故事。1981年，年仅19岁的乔纳在马德里的一家迪厅里偶遇了15岁的女孩科洛玛 Coloma Fernández Armero。那是一场充满偶然与青涩的相遇，两人随后开启了一段长达八年的炙热恋情。当这段感情走到尽头时，乔纳将满腔的怀念与眷恋凝结成了这首 La Fuerza del Destino。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官方 MV 更是西班牙影坛的一段佳话。当年在千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担任 MV 主角的是一位年仅14岁、青涩而惊艳的马德里女孩。她就是后来骚声国际影坛、荣获奥斯卡奖的西班牙国宝级影后佩内洛普·克鲁兹 （Penélope Cruz）。这首歌不仅记录了乔娜的青春，也见证了一代影后的璀璨起航。歌词中有一句非常生动的描述 El destino nos guiñó un ojo， 命运向我们眨了眨眼，还有描述青春热恋时 Nos dimos un beso de tornillo， 我们狠狠地吻在一起。乔娜用极具叙事感和生活气息的笔触，将马德里街头年轻人的悸动、巧合与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失恋与怀念的歌曲，它更像是一个时光胶囊，复刻上了上世纪80年代西班牙青年对爱情的纯真相信，以及对命运安排的从容与感恩。即使岁月流逝，当熟悉的电子合成器前奏响起，那种炙热的青春力量依然能瞬间打动每一个人的心。这首音乐不仅充满了游侠骑士在荒原奔袭的张力，更展现了塞万提斯笔下那种纵然与整个世界为敌也绝不低头的执拗与狂放。接下来让我们把音量调大，把激昂的音符中感受这场跨越世纪的骑士之梦。

从拉曼查荒原上大战风车的荒谬与悲壮，到塞万提斯在苦难中缔造的文学奇迹，再到今天遍布西班牙大地的文学遗产《堂吉诃德》展现给世界的，不仅是一个荒诞的骑士故事，更是一面照见人类灵魂的镜子。